6月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
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
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

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
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埃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

2020年，该院眼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

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

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爱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爱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爱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爱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 1.5 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 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
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

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虹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硅氧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

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

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

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COMEX 独占70万吨，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

埃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耀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
进口。

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

沙东独家格局。昆耀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

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 3.39% 至 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 1.5 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 7921.8106 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0.5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 8.05 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 2.93% 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

比例将由 27.18% 下降至 26.38%， 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
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多。

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
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

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名安促发展。
全力服务保障。

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8月31日，
三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
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

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
本次交易不构成

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
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认购新旺达动力 2.93% 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 27.18% 下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5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将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1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日，《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很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展现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系。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

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到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负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之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礼。

护民安促发展。权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息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治和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埃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资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上言，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可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涉红天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涉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

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前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换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亿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介绍强制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

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裂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裂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其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见。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前。

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的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栋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0或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

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

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

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
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00

$50亿。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

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跨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

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
爱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

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

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
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

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

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
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

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
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
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

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

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
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
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

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COMEX 独占70万吨，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围绕

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

工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COMEX 独占70万吨，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

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

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七月二十四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七月二十四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

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七月二十四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七月二十四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七月二十六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七月二十六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七月二十五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七月二十五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七月二十五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七月二十四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七月二十五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
据央视新闻7月25日

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源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
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

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
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

到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

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

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

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 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 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蒸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 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 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 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颇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 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处置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处置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 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
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

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 1.5 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 7921.8106 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0.5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 8.05 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 2.93% 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 27.18% 下降至 26.38%， 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

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 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 1.5 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 7921.8106 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0.55%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
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

年，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

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

线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

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 1.5 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 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0.5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 8.05 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 2.93% 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 27.18% 下降至 26.38%， 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涉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
以 1.5 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 7921.8106 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
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
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名。

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

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

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
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

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COMEX 独占70万吨，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

及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 T 字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埃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埃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
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同比下降 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0，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
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

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
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
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

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

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

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

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
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
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

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2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
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跌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七月二十六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七月二十四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七月二十四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七月二十四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七月二十六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七月二十六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一至六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七月二十五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七月二十五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七月二十五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七月二十四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
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协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泼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即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净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净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M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净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中信建投7月27日指出，近期铜价尝试站上区间上沿，一则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有所下调，二则供给扰动频发，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供需存在缺口，三则全球库存分布极其不均匀， COMEX 独占70万吨， LME 约28万吨，国内近10万吨。国内低库存导致现货流动趋紧，出现现货升水伴随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局面。总体来看，铜价稳中求进。中信建投指出，谷歌再度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美元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三星电子、SK 集团与美国科技巨头宣布达成总价值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来看，目前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依旧。近期人工智能板块明显调整。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短期存在超。

情况，但后续的产业变化也需密切跟踪。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风格延续，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

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

中信建投认为，原因应该叠加了交易层面的调仓与对于未来预期的担忧。目前，算力产业链景气度依然高企。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

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柏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
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

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的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
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词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 ,2026 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的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
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悟空、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

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全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的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r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
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

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以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柏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
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以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
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此元环比下滑 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 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2.34 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 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 14.1 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 11.8 亿元到 13.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 274.61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

到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 ,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鹿形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
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

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
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A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
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 ,2026 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 13.59%， 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 510.8 万辆，同比下降 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

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更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 ,2026 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
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16%。7月27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

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A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都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已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

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

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鹿形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
从此前的问小童

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食药

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都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鹿形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

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 204.5 亿元，同比增长约 60% 至 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

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A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 ,2026 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于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 204.5 亿元，同比增长约 60% 至 66%， 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 233.5 亿元，同比增长约 60% 至 65%，经调整净利润约 43.1 亿元至 43.6 亿元，同比增长约 83% 至 85%。 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r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 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 1.2%。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
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r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
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已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 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七月二十七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00。

1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

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西亚油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以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
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

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 ,2026 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
7月27日，罗伯特·科。

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GWh/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鹿形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 悟空、 Mu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

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

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以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
巨噬生物已于5月

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都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 510.8 万辆，同比下降 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 334.7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16%。7月27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其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 60% 至 66%， 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 233.5 亿元，同比增长约 60% 至 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r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 1.2%。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
消费者携带旧

京市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

价大幅收跌，美油主力合约跌 8.29%， 报 81.91 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 6.98%， 报 85.28 美元每桶。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道指涨 0.51%， 标普500指数涨 0.02%， 纳指跌 0.18%。苹果涨超 1%， 再创新高，总市值逼近5万亿美元，再次超越英伟达，成为全球第一。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 2%， 英伟达跌约 5%， 光通信存储板块领跌，闪迪跌超 11%， 凯霞 ADR、 SK 海力士跌超 7%， SK 海力士跌破美股 IPO 发行价。中概股普遍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 2.51%， 和赛科技、腾讯音乐涨逾 5%， 金山云、理想汽车、哔哩哔哩涨逾 4%， 小鹏汽车、网易涨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我认为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如果发生了，那很好，如果没有发生，我们就恢复到2天前的状态。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道指涨 0.51%， 标普500指数涨 0.02%， 纳指跌 0.18%。苹果涨超 1%， 再创新高，总市值逼近5万亿美元，再次超越英伟达，成为全球第一。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 2%， 英伟达跌约 5%， 光通信存储板块领跌，闪迪跌超 11%， 凯霞 ADR、 SK 海力士跌超 7%， SK 海力士跌破美股 IPO 发行价。中概股普遍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 2.51%， 和赛科技、腾讯音乐涨逾 5%， 金山云、理想汽车、哔哩哔哩涨逾 4%， 小鹏汽车、网易涨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我认为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如果发生了，那很好，如果没有发生，我们就恢复到2天前的状态。当地时间7月27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 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 1.8%， 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 20%， 行业利润率 3.8%， 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 6.5% 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以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
同时建立海外市场。

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词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

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
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 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柯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G。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

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
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A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八。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的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七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七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
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

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席卷全国的发射场基建大战正式打响。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迎重磅利好。招标信息显示，该发射场选址于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总投资约7.49亿元，项目工期计划为350日历天。其中，通用火箭总装厂房、卫星厂房、测发指挥中心、动力中心等核心设施需在305日历天内完成建设。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场也传来重磅喜讯，3号、4号发射工位的土建施工阶段已全面竣工，接下来工作重点将全面转向设备调试与系统联调阶段。国新办7月27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答记者问时说，

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已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一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
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

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于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的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绝对收益空间。据央视财经，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告别以价换量，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已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席卷全国的发射场基建大战正式打响。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迎重磅利好，招标信息显示，该发射场选址于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总投资约7.49亿元，项目工期计划为359日历天。
其中通用火箭总装厂房、卫星厂房、策发指挥中心、动力中心等核心设施需在305日立天内完成建设。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场也传来重磅喜讯，3号、4号发射工位的土建施工阶段已全面竣工，接下来工作重点将全面转向设备调试与系统联调阶段。国新办7月27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答记者问时说，155期间将强化场景牵引，加速技术验证推广，将以融合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智能康复设备，帮助残疾人康复训练等应用场景培育作为抓手，立足残疾人需求，为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技术迭代、产品验证、模式打磨的真实环境。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揭示，被称为 CD352722 的恒星系统可能是一个3层等级系统。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围绕该系统内核矮星运行的天体可能存在的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这可能是天文学界首次探测到太阳系之外的类月天体。在一个3层等级天体系统中，一颗恒星周围有一颗伴星，如行星或褐矮星，而第三个天体围绕伴星运行。目前已发现超过6000个系外行星，但支持系外卫星存在的证据仍十分有限，尚无任何系外卫星得到明确确认。据报道，台湾存储模组厂商宇瞻科技执行长近日表示，随全球3大 DRAM 原厂新增产能几乎全面投入 AI 产品，一般市场供货持续减少，供需失衡短期仍难缓解。他直言，全球3大 DRAM 原厂新增产能几乎全面投入 HBM、伺服器 DDR5 及 LPDDR5X 等 AI 产品，分配给一般 DDR5。DDR4 及公控市场的颗粒持续减少，模组厂目前面临最大的挑战已不是价格，而是供货不足。7月27日，行业研究机构 DataEye 发布的2026上半年 AI 巨漫巨数据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巨漫巨市场规模已达220亿元，预计2026年国内 AI 巨漫巨市场规模将达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报告预计，到2027年初，国内 AI 巨漫巨用户规模有望达到7亿量级，成为主流的互联网内容载体。7月27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155时期新一代通信网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延伸，正推动商业航天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增量。运力端以常识以为代表的可回收火箭正进入技术验证密集期，发射成本有望大幅缩减，2028到2030年将迎来低轨卫星组网高峰。制造端，根据测算，上游制造与产能建设将带来1.7万亿元以上的生产性投入。应用端，行业或呈 S 型成长曲线，待新作集中组网后，产业重心自制造发射转向终端运营服务，手机直连等场景市场空间广阔。7月27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光通信产业研究，随着 NVIDIA 英伟达出货新一代 Spectrum X CPU 交换机给部分合作伙伴 Broadcom 博通的 51.2T Bailey CPU 交换机持续小量出货，象征共同封装光学 CPU 正式迈入量产阶段。然而，光引擎、硅光子芯片、先进封装等核心元件的供给能力将成为影响 CPU 交换机扩产速度的关键因素。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坚持需求牵引、时效导向，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导向，紧扣转型痛点，引导产品在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等维度持续深耕，以优质供给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转型，愿转敢转，推动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持续迭代优化，坚持政府引导，多方联动。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
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7月27日，光伏行业

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这将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减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重要一步。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周期调整阶段，部分环节产品价格持续承压。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

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0,000亿 token 词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既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协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 ,2026 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